0: 好点还要录嘞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女人，你在双击的，进来了。还有第二个，今天电话问，对吧？没弄好，我问问。
2: 你给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堂的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部个怎么看啥个呀？把兵，那里的话就怎么我个？过年有看啥大兵？阿里兵了没？你大梦里参比了，阿龙过年发七块没有？阿龙嘛，阿家西的热天，阿家西那里就发六块没有？这干部这个地方嘛，热天天热了，那阿我没受不了，怎么到底没查到来喽？
1: 要抓嘞！北京炒菜叫八抓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呀啦，哎，我拿小嘞，西的嘞。老爷，谁家给我米小了没呀？不，对呀啦，谁家干了八八呗？

0: 点好点还要录点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里你在双击进来了，还有其他的你在电脑位对吧？没弄还有位
2: 你跟我们进来了，黑暗教场了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等我们进来，黑暗了。
2: 现在进来。